战爆发，1000多名守卫藏军夜袭雪囊寺，打死打伤了60多名驻扎在那里的英国侵略军。9日，由正规藏军、僧兵和民兵组成的2800多人的守军，借助杂昌苦的地势，用土炮、土枪、原木、滚石与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但是，由于英军武器先进，敌我双方的战力太过悬殊，藏军最终未能阻挡住侵略军前进的脚步。杂昌苦阻击战失败后，

0: 智能设置，可以提前设定好参数，不光贴身，更加贴心，长途旅行也不会感到腰酸背痛。
1: 真的不错哎，而且这个座椅还有点按摩垫的意思呢，
2: 他肯定很满意。
0: XT4 这款车的后排空间的布局啊，十分的合理。像我这种1.85米的大块头啊，坐在后面一点都不觉得拘束。你看我的双腿啊，伸展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头顶呀、还有很多的富余。另外，你发现没有，它后排还有一个贴心的小设计，就是这块后排隐私玻璃，
1: 太贴心了。我觉得我这种社恐星人的话，真的非常需要这样一块隐私玻璃。
0: 没错，
1: 像午睡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和人家脸对脸了。坐到后排我才发现整个车的内饰颜色好清新好干净啊。
0: 哎，你太有眼光了，因为这是 XT4 独有的银河星云。因为这台车不仅要注重实用性，更要兼具颜值性啊。再搭配上这块大尺寸的电动全景天窗，在车里啊，光线透进来，显得空间十分的宽敞，一点都不觉得压抑。
1: 对的。
0: 而且呢，你看，当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然后再来两杯咖啡，晚上我们开这台车出去啊，看看星空，喝喝咖啡，别提多有情调了。
1: 是啊，我觉得这台车已经满足了我对于露营的想象了。
0: 哎，你说到露营啊，它的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97%呢。大太阳的时候开出去露营都不怕被晒黑哦。
1: 其实我觉得晒黑还不是最难过的，最怕就是晒伤了。
0: 是的，就像懂得制造幸福感的人呢、大多数都乐于创造激情，善于观察细节，不张扬呢却总能让周围的人都觉得舒适。我觉得凯迪拉克 XT4 呢也是如此，有实用性，也有豪华质感，有宽敞的空间布局，也有智能的高科技配置。这些有温度的设计，让一款看起来原本冰冷的车显得更加有温度。哇
1: 哦，内饰看了这么多，我现在也特别想要去看一下外观。
0: 我也迫不及待要带你欣赏一下它的颜值了。走，
1: 走吧，
0: 我们下车去看一下。
3: 果然是有求必应。
4: 未来学习什么专业呢？
5: 懂你的每件小事，是我的每颗大事。全新 XT4 全面跃升。
1: 哇，你这个外观确实是帅啊。
0: 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讲，我当时可是做足了功课。我第一次去试驾它的时候呢，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开回家，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车，
1: 一见钟情了。
0: 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讲，全新的凯迪拉克 XT4 在定位上呢，就是一台先锋全能奢享 SUV，开着它简直就是一台移动的5A级风景区。
1: 5A级啊，这么夸张？那你赶紧好好介绍介绍。
0: 那我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首先呢，它的颜值超 A， 开在路上呢，本身它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作为一台智能奢享的 SUV 呢，它在原有的 2.0T 加 9AT 和主动 ANC 降噪以及双层夹胶玻璃的双 A 级配置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三个 A。第一 ，AI 智能座舱；第二 ，AKG 音响；第三 ，OTA 智能升级。哇，
1: 这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不过确实啊，我第一眼看到它呢，就特别喜欢它的外观，尤其是它的前脸啊，而且呢，确实啊，也是它专有的，区别于其他同级的前脸造型。
0: 是的，经典的凯迪拉克家族钻石切割的外观设计，灵感源自凯迪拉克家族经典的微标设计，再加上威顿熏黑主动进气格栅，宽大立体的线条设计，独具运动感的同时呢，又不失时髦优雅，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审美。同时呢，又发挥着美学与空气动力学的双重作用，兼具造型与实用的完美统一。
1: 是的，你再看啊，车的两侧搭配的还是直列式的 LED 闪电大灯和 LED 日行灯带，极具辨识度，在路上一眼就能看得出你是尊贵的凯迪拉克的全新 XT4 车主。
0: 没错，而且你看它的车头，五条隆起的脊线就像山脉一样，显得整个车头啊十分的立体，增加了整台车的造型感。
1: 是的，看起来好像好莱坞电影的造型车啊。
0: 后面如果说我一旦组建了家庭，或者说

0: 在我自己感觉上，我做这种工作，这就比过去在我思想上踏实的多了。那个时候到洞口里面是平台太多了，是东道西歪的塑像呀。这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做了一点成绩。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还会想到？因为好多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还应该要继续。我们要把莫高窟的精神要传下去。我对祖国的文明，我觉得这个我最大的，我感觉是值得。
1: 余晖映莫高，精神立后人。63年，在洞窟里，在壁画前的日月更迭中，李云鹤仓，
2: 然后两边建村
3: 子，嗯，
2: 对，所以这个地方就只有一条路。
4: 那么这个酒，它和中原的酒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属于，炼丹这个过程过来的，就是蒸馏酒嘛，蒸馏酒的度数高，纯。哎，这是北方酒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蒸馏酒啊，就是它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地区是中国蒸馏酒的发源地之一。
1: 正因如此，玉泉镇成为了蒸馏酒的发祥地，玉泉酒厂也使得今天的我们得以用舌头品尝到过去大金国皇家御酒的味道。但大金帝国留给我们舌尖上的记忆，绝不仅仅只有美酒。位于哈尔滨阿城区的平山皇家鹿苑，是国家4A 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半散放式养鹿场。800多年前，这片土地就是大金国帝王将相的皇家狩猎场，旌旗伞盖、张弓挟箭、跃马扬鞭等场景都曾在这里一一上演。如今这里栖息繁衍着1000多头的鹿群，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10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杀猪宴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国峰，早早就从市区赶来这里，只为挑选出最好的鹿肉，做出招待贵宾才上席的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里宴请贵宾的精华，相传源自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时发明的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殊军粮，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除了鹿肉和飞禽等山珍美味，其他多用猪肉作为主要食材。
2: 120多天一个人都没见过，
3: 4个月没跟人说话，
2: 对，真的自己在里整整待了4个月，一个人都没见。
3: 我对你的网名特别好奇，
2: 嗯，
3: 为什么要把它挤成一个人、一座山、一辈子？
2: 这个首先是自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山，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很多游客过来啊，都跟我说：“哎呀，你住在这里就是一个神仙住的地方啊。”既然是仙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山嘛。想想加了一个一辈子，反正也是要一辈子。像这种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他

在路过一下就把它全部干掉啊，或者是说破坏掉，要对这个大自然负责，对这个大自然有一定的敬畏，跟它共同的和谐的在一起，这样子就你才能待得下来。

这是一首悠远的牧歌，穿过岁月，回荡在茫茫的昭苏草原。它唱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时而舒缓，时而激荡。这是神奇天马的故乡，蓝天白云间，永远有铿锵的马蹄声回荡。青山绿水中，那奔跑的身影又承载着怎样的诗与远方？蓝胜神州，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正在播出。盛夏，昭苏草原褪去了春季的羞涩，开始毫不犹豫地在各个角度上尽情释放着自己的美丽。而一年一度的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的举办，更是将这片草原的美推到了顶，云作霓裳，花为荣，而此湖也因此得名玉湖。有了水的滋养，昭苏的美也就顺理成章。春天残雪未尽，野生的郁金香及各种野百合就开始装点大地，向人们解释着昭苏名称中苏醒、恢复生机的含义。夏与秋，昭苏化身为色彩的天堂，蓝色的天幕之下，醒目的白，养眼的绿，夺目的黄，浪漫的紫，而这些色彩汇聚，则是天边如梦如幻的彩虹。即便是到了万物萧条的冬季，冬日的暖阳也会给白色的大地点缀上娇艳的霞光。丰富的色彩让昭苏成为了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北京冬奥会24节气图片中，芒种、处暑、寒露三个节气的图片都源自于这里。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河流、湿地，这些美景之中孕育着无数天地间的精灵。不知从何时起，伊犁马矫健的身姿出现在了昭苏草原上。吃苦耐劳、奔走如风的伊犁马很快就

0: 走了几个苹果。一出家门，塔兰提就加快
1: 身上看到了他们庇护传承文化传统的非凡毅力。当然呢，他们也只是马拉维人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马拉维人民不但有着非凡的毅力，还用自己的热情好客为马拉维赢得了一个美誉，被称为是非洲的温暖之星。
2: 我想可能是归结于两个字，叫传承吧。整个的民族还有整个国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保持着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和好客啊，对别人的友善，自己的一个善良的民族。
1: 那三苏老师呢，您认为呢？
3: 哦，说到这个事情呢，我其实非常想和大使先生呢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知道马拉维人就非常好客，而且他跟我们分享最多的还不是食物，是他们的微笑。据说到马拉维的时候，大家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表明这种友好。好像这个词叫做 Mori， 是指我这发音是对的嘛？所以我想请大使阁下给我一个校正，是不是应该这样发音，叫 Mori 还是叫 Molly？
4: Yes, it is. You are pronouncing it properly. It's like 你好。So you're saying morning, Mulibwanji. Mulibwanji is ni hao. So that anywhere you go in Malawi, if you start with morning, you will get a smile from the person because it resonates with being human, the humanity in us, tha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but when you're greeting somebody, you have to smile and show the hospitality.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大使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如果我们去马拉维旅游的话，那么必打卡的项目有哪些呢？
4: Definitely, everybody I've asked, or people I've told I'm from Malawi here in China, they've asked me about the lake. So definitely, if you're traveling to Malawi, you have to go to the lake. Now, as I said, it stretches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 of Malawi.To the southern region of Malawi, and their sports.
5: 一边是静静流淌的秋水河，这一大一小两条河，勾勒了林县的脉络与风姿。东接离石，南通孟门，西抵黄河，北去五原，表里山河，以西北要会也。古县志精准地描绘了林县的地缘气质。黄河子民以水为生，自古行船拉纤，水运通商。浩荡的黄河水从秦晋大峡谷流入大同气，河面急剧收缩为百米左右，河水涌入落差约十米的倾斜河道，激流险滩，暗礁丛生。往来商船只得在此停船卸货，转为陆运，碛口古镇应运而生。明清之际，晋商崛起，碛口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百业繁华，商贾云集，堪比北方金融中心。依山势梯级建造的古镇留下了四百多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院落，这些院落都中央后委长期驻扎临县，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峥嵘岁月已成过往，平淡的日常静谧而美好。看一场热闹的散头秧歌，听一曲豪迈的黄河唢呐，赏一场美轮美奂的临县道情，春秋无事，岁月静好。临县多山少地，虽没有沃野千里，却富有山果林珍。99%的山坡地生长着820,000亩红枣，尝一颗临县红枣，甘甜滋润，入口入心。

化节将临县红枣的甜蜜带给了八方来客。枣芽茶、红枣醋、红枣饮料产品线深受市场欢迎，漫山枣林富裕了山野乡民，滋养了八方来客。而清塘粽子也让一种传统的节令美食变成了人们的日常滋味。古老的土地踏入新的时代，古老的农业也有了新的面貌。大棚经济代著名散曲家刘峙就出生在这里。藏语

0: 啊，最初也跟着时政，啊，但是我更偏爱拍这个。
1: 周边，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它不单单是你效益有了，你就代表就好了，它可能汶水啊、汾阳啊、离石啊、枞阳啊这一带，它是接壤的地方嘛，它可能这个附近多了以后，它这个种群数量才会增加，它这个生态上的变化是很直观的。树木也好，绿化也好，它的隐藏地也好，栖息地或者繁殖地，有这个条件，它才可以留下来。它是长翅膀的，你给它，你花10亿搭个窝，它不见得住啊，对不对？现在好多的水鸟来了效益之后，我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拍到新的一个物种的时候，我会查阅资料啊，然后通过这个整理，长时间的整理，还就是从拍摄经验上，就是说。拍的多了嘛，可能天空飞过来一只鸟，我直观的我可以，
2: 喂，这回就平平这点都在了。
1: 在候鸟迁徙的时候，这个通道上就首先在我们效益这个湿地水库区域。
3: 有请摩洛哥驻华大使阁下，有请。
4: Welcome.
5: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3: Good afternoon.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先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5: 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broadcast. My name is Abdelkader El Ansari. I have the honor and the privilege to be the ambassador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Morocco.
3: 说到摩洛哥，它的地形也比较复杂。中部和北部为山地，东部和南部是高原，仅西北沿海一带为平原，其中南部紧邻西撒哈拉。就是这样一个山地、高原、沙漠面积大而平原少的国家，在农业上有着非凡的成就，而在成就背后有着大家不太了解的文化。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我们从画面上可以感受到摩洛哥的农业发展，大使阁下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5: ？Yes, of course. We, as Moroccans, we are proud of the achievements we realized for the last 70 years in agriculture. Agriculture from just after our independence, back in 1955, was the top priority of all the governments.

0: 我中华诗词知之甚多呀。
1: 先生过奖了，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喜爱，我才来到中国，来到南宁。在南宁有许多和我一样来自东

0: 近或者是距离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1: 我这越听越糊涂了，那我看姑娘这身装扮也是去扣丝的。
0: 我呀，正要去以歌会友，庆祝中秋呢。
1: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0: 那就让我们为先生您唱上两曲。

0: 朋友们，一轮明月异域同望，
1: 一湾风情各美其美，
0: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1: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0: 在明月清辉的照润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并肩同行之路，定会越走越光明。
1: 在拥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
0: 朋友们，一湾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但一湾相晚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雅乐将弦歌不辍，芳华待啄。
0: 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相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our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s now come to an end.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everyone here tonight, especially who comes all the way to be with us. We will see you next year. Goodbye.
0: 朋友们，明年再见。
1: 再见。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旋律，时光流转，季节变换，阿勒泰的旋律还有多少种咏叹调？沿着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继续行走，我们终将

0: 的秋天荡漾着民谣的旋律，诗意的阳光，福海县的一片高山之间，有人却在剑指苍穹。
1: 如果预计几年操作，那这样只要把今天晚上所有的拍摄目标都写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晚上就会自动的执行。
2: 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干报、引力播报，然后超新星以及中微子报这种比较
0: 高。伙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星空的光线改变了石头的样貌，迁徙的风速刻画着牧人的微笑，风与星光在继续，人们的脚步在继续。阿勒泰的色彩旋律中还会汇入什么样音符？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四集《色彩旋律》下集。

0: 最终成为上至国王下到百姓的全民信仰。创立本教后不久，兴饶弥沃又给自己的儿子和弟子传授了后来被称为西藏五明学的工艺学、语言学、医学和天文学等。他们和本教一起共同构成了古象雄甚至西藏文明的基石。
1: 本教传统的星算是西藏最初的天文学，本教医学著作多格梦仪成为后世藏医巨著四部医典的宗元书之一。
0: 在古入江寺侧殿的一面墙上，存放着一套当年用35头牦牛驮来的甘珠尔。这套整整178部的经书是本教的著名经典，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学界，它都被认为是藏族一切历史、宗教和文化的滥觞与源头。藏西的高原上，在佛教尚未到来的那个时代，本教和它衍生的文化形态构筑起象雄文明的精神世界。今天古象雄的文化核心区一直由冈仁波齐和玛旁雍措共同组成，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成为了最为神圣的所在，并随着文化的交流和反哺被藏传佛教、印度教、古耆那教共同崇敬，成为四大宗教共有的神山圣湖。
2: 包括佛教当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早期佛教的婆罗门的那些元素，甚至佛教过来了以后一直到今天它里面融入的那些本教元素，在漫长的历史的交融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了。
0: 冈仁波齐是延绵千里的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6656米，虽然这样的高度

0: 面对哥哥派来的吐蕃使臣，他也只能用歌声吐露着自己的心声。
1: 我陪嫁之地啊，是群龙银宝寨，它人均位地域宽广，从外观看是险峻山崖，从里看是黄金宝石，做居住之地不行吗？我陪嫁之奴仆们没有马骑行医，做奴仆不行吗？
0: 哀怨的歌声表明，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联姻。妹妹受到的冷落让松赞干布寝食难安。拥有圣名的当惹雍措，也是本教崇拜的圣湖之一，是象雄古国的一个文明中心。当惹雍措四面群山环抱，形成了相对温暖湿润的小气候。

用過的工具。咁我個人咧，我個發展咧就受唔同嘅背景影響，咁所以咧就每一個時期咧，有時咧就呢我幾個。

0: 就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自然不自然的把我其他画种的一些语言或者一些它的手段融入到我的国画，就是水墨画的这些形式里面去。因为水墨画它主要是用宣纸，主要是用墨，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加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一些黑白版画的对比，或者是勾线，画连画时候的一些勾线，或者是一些画出一些西洋画的，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些意境啊，一些秋天的那些颜色比较灿烂，比较这个绚烂一点。那么这种东西我会把它融入到想追求的，就是我希望追求一种朴素的、朴实的，一些比较粗犷一点的、比较苍茫一点的手法。所以在我的那些画作品的画面上面，那些用线或者用的块面，它比较沧桑，比较怀旧，有一种这个感觉上好像很陈旧或者是很古老的味道。这就是我心里想表达的。即使我画现代的我们的铜锣湾避风塘啊，或者是这些，仍然是用这种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是宣纸，我把它做了处理以后，所以呢，用那个笔墨或者用一些技法，使它变得这些墨呢不是那么光滑，是故意画得有点浊味，就是一个提手偏一个粗字啊，有个浊味，有点朴素的味道。这是我心目中想追求的一个方面。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慢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种面貌。你刚刚说到近看远看的效果有点不同，那么正因为这样子啊，它就显得不是跟生活中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基本上很复杂，很多东西，很啰嗦。但是我不希望这么啰嗦，我要简洁一点，明快一点，或者是有点，就是一目了然，一看就明白这种感觉。那么这是我所追求的一个方面。
1: 今日嚟到呢個展覽會咧，就睇到兩個展覽，一個就係金色啦，同埋一個咧係山水畫嘅喎，係一舉兩得嘅。大家夠唔夠效啊？

现场的小朋友们，还有亲爱的嘉宾朋友、家长朋友，大家晚上好！你们好，我是乌兰图雅。今天非常的荣幸站在三亚这样的美丽的舞台上，跟我们小朋友还有各位家长朋友们欢聚一堂。那么，青春中国也来到了美丽的三亚，祝福我们小朋友们开心、快乐、茁壮的成长。谢谢你们，小朋友，你们开心吗？哎呀，太棒了，用你们的掌声也欢送一下身后的可爱的你们的小伙伴，好不好？他们跳的好不好？是这样的，也激励我们自己啊，让我们小朋友们呢每天都开心快乐，也祝福我们家长朋友们吉祥和顺意。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么好的环境里，新时代里，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让我们一起来点赞我们的新时代，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点，谢谢你们，谢谢。

0: 爷爷，这些浮雕上的人物是谁呀？
1: 这些浮雕上的人物啊，都是为了海南岛的解放奉献了自己青春、激情、鲜血和生命的人呐。
0: 那他们

每位女士穿上旗袍后都显得婀娜多姿，仪态万方，有老上海的味道，却又不失时代感。你们也可以多花点心思，让旗袍变成日常穿搭的 item 呢。

0: 做咩攞住把遮喺度啊？唔得噶。
1: 这样你
0: 那
1: 个光辉有斑，好像也晒斑的。
0: 哎呀，唔使噶啦，而家嘅科技好犀利噶，因为我哋呢度揾阿 Doctor May 嘅，咩斑都冇晒噶，好唔好啊？
1: 真的。
0: 嗯。
2: Doctor May， 我们都很怕晒太阳，因为会出那些色斑。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色斑？是怎么形成的？
3: Serene 你好，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呢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2: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
4: 对徽州先贤的著作尤为倾心搜集，不时沉默寥落。譬如明清之际涉县黄生的代表作自古义府，因久藏于乡间屋壁，世人多不知晓。待朕入馆后，即破署当世访求，上缴该书。

又如他的老师江永有《读书随笔》一书，按照四库禁书的条件则难以善尽，但他从中巧妙周旋，分拆为《周礼仪义举要》和《群经补义》二书后得以入库。另有一枚一书，伊利也不宜收录，代朕更名为数学而得以入库。代朕大力看重朴学实证的理念，也激起了姚鼐、钱载、翁方刚、程进芳等人的反对或怨恨。乾隆42年5月27日，代朕病逝于崇文门西范氏影园，享年55岁。可以说，代朕为四库全书奉献了学识乃至生命，而清代学术之光明，徽州人与有公言。代朕逝世以后，乾隆帝还曾问过身边的人，说代朕现在怎么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当得知他已经去世了的那一刻，皇帝低头沉思了许久，史书记之为叹息久之。

240余年后，当我们重走屯溪老街，当至每块砚石都沁着四库墨香，这个不伤之子用性命捂热的冷门绝学，终成照亮

当五更梆子敲响时，翁方刚案头的黄卷已翻过700页。这位乾隆17年的进士，总在与纪晓岚对饮的间隙，将校刊心得写成绝句互赠。乾隆49年，翁方刚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士。乾隆52年，他被指派同陆西雄一起校阅圣经文素阁库书。那时翁方刚正在江西学政任上，他刚任满便急速赶赴圣经。在5月初4到6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共翻阅书籍1020函，并且校出书中错误3279处。他生怕书中还会有错误没有清理干净，还让自己儿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周永年领状实证了制度变革。卓照武英殿修书处。

好，邓老爷，哎，老号，举了啊。

郭大礼的礼品已经为大家逐一介绍了，南家的郭大礼队伍马上出发，下节回来送礼大队将会来到女家，为大家介绍女家的回礼流程。

喇声响，好运来，过大礼，礼品入封，金银满屋。就要嫁人噶啦，好，大家俾掌声下。哥大礼有礼书嘅，咁呢个咧就系男家嘅礼书啦，即系我以前三书六礼嘅之一啦。就话有啲咩物品咧，我哋男家攞过嚟，女家嘅咧都写细喺个礼书嗰度噶啦。好，我哋请咧就系接个礼书啊，大吉又大利吓。跟住落嚟咧，男家都有聘礼送俾女家喎。首先咧就好靓嘅龙凤鸭，龙凤呈祥啊！咁啊，仲有咧，我哋有两对龙凤鸭，咁啊表示咧好事成双啦。咁啊，仲有钻石，呢个咧就钻石耳环，同埋咧一个心形嘅钻石链，代表心心相印、永结同心嘅。当然，我哋即时帮准新娘戴起啦，戴起戴起就喜上加喜嘅。外母啊，我同你介绍男家嘅礼品喎。嗱，呢一个咧就系礼金盒啦，百年好合啊，即系新人咧就系永远咧都幸福快乐嘅。咁啊，另外有酒啦，酒咧就代表咧饮喜酒，出年咧就请满月酒啦。好，咁啊，跟住呢一盒咧就龙凤饼，龙凤又呈祥，而家俾咗你咧上头嗰阵时用噶。咁啊，后面个。

0: 下进行的一个私力救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能线性的认为说，私力救济是落后的，然后呢，线性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公益救济，然后呢，之前的私力救济呢就已经被扔到了这个垃圾堆里面。不是的，我们即便是在我们的主流的语境中，我们从这个《水浒》和《金庸》里面出来，即便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司法诉讼里面，我们仍然会用调解这样一些方式，通过私下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或者说私下的互相的施压，然后呢去达成一个结果。那么这就是公立救济里面有私立救济的成分，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大家所熟知的这个故事里面也是这样。这个著名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大家应该都看过，因为拍了很多个版本的这个电影了。那么阿加莎的这个作品里面，她其实这个侦探呢，她是公权力请来的，本来是让她用公力救济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是谁杀的。但是呢，当他知道了所谓的实际情况之后，那么他为了保护这些所谓的凶手，或者说保护这些嫌疑人，他呢就把这个最后的结果呢，他说是一群这个其他人完成的，从而呢，他等于披着一个公立的救济的外衣，因为他代表的是公立救济，然后呢，用他自己内心的道德天平去保护了这些，体现我们私立救济也好，体现我们的法律和文学的这种关系，就是文学里面有法律的这种知识点的这样一个巨作。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现在很流行的这样一个卡夫卡的一些著作，那么也当然也都是因为卡夫卡本身也是法学院毕业的法学生，还有莎士比亚的很多著作，那么它都是属于这个文学中的法律。最后我们再谈一下这个作为法律的文学，也就是说整个文学呢，被看作一个法律的文本，这是波斯纳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整个文学作品呢，它已经构成了一套法律的规则体系，它自己呢就有这么一套正义规则。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悲惨世界》里面的这个冉阿让，他自己呢就是说从他作为一个然后卖烤串的时候呢，就碰到这个城管的执法，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新买的三轮车没收了。那大概就是这个案子。然后没收的是呢，被告人的退让和哀求呢没有得到回应，那么他最后的生存的依托呢被彻底的剥夺。那么一个底层青年赖以活下去的希望被瞬间击垮，极致的无助、绝望、恐惧在这个时候裹挟了他，最终引发了这场失控的悲剧。那么纵观全过程呢，被告人事前没有预谋、没有准备，也就是他没有杀人动机，他的行为呢是在绝望的情况下呢，他做了一个应激的反应。那么他并不是蓄意的暴力的犯罪，也就是我们的这种主观恶性很大的犯罪，不是，他是一个远远低于普通的故意杀人的案件啊。这就是他的这个辩护词。那么这个辩护词呢，其实让我们想到了这个老舍的《骆驼祥子》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底层的人来说呢，他的这辆车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整个养家糊口的全部。所以说呢，我们也同情过骆驼祥子，那么辩护人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同情他的被告人啊。所以这个案子呢，最后的结果呢是没有判处死刑的。
1: 好的，这一集我们讲到了法律中的文学，并且我们通过一个详细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真实案件来进一步了解到了法律中的文学。好的，刚刚我们一直在聊法律与文学当中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最后一个关系点。来，欢迎我们的袁一教授。
0: 这个关系点呢，其实是我们文学和法律的关系中最为法律的一个点，或者说它在法律中呢是最为皇冠上的明珠的这样一个点啊。那么这个在实践中呢，我们举个例子呢，就是说一个案件中我们是要有一个诉讼过程的，整个这个诉讼过程中呢，我们说从这个立案、侦查、起诉、审判一直到执行，那这里面最核心的环节呢，我们把它叫做审判，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里面看到的这种审判的场景。那么在这个审判的场景之中，我们说这个法官呢，他会去让控辩双方各自讲一个故事。其实呢，尤其在英美法系呢，他就把它叫做讲故事，也就是说控方的这个检察官上来呢，他先讲一个这个案子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案子是被告人做的，他会讲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的所有涉及到的这个情节，他在后面再用证据来去给他做一个支撑。那么他讲完这个故事，辩护人的当事人他不认罪，辩护人他就要讲一个另外的故事。辛普森呢这个时候呢就 产生了合理怀疑，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他就能

0: 能够证明说辛普森确实是救人，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法律的规则，那么他只要能够提出产生合理怀疑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辛普森就不能够被定有罪。所以说呢，辛普森就因为依靠这样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那么他就脱罪了。因为我们这个剧呢，也被称之为复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
1: 嗯，
0: 那么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呢，其实呢，他最早的时候呢，托尔斯泰他看到的是一个新闻报道，一个报纸上的一个新闻报道。那么这个《安娜·卡列尼娜》他绝对是一个负面的角色。那么托尔斯泰呢，就是用他的这个如原剧笔，用他的这个文学的才能去把这个故事呢演绎出来，从而呢让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安娜卡列尼娜变成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一个值得同情的这样一个女性的形象。因此我们说用文学的方法去把法律完全的改变，从而让我们的诉讼得到改变，从而让定罪量刑发生逆转，是我们的又一个法律和文学的视角。那么更加宏观的视角呢，就是说我们法律和文学的关系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跨学科的关系。就像刚才我们前面的谈到的，心理学和法学会有相关的关系，然后呢文学和法学也有相关的关系，这样呢就是一种跨学科的视角。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它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本学科之内这种很局限的视角之外的一些新的视角，而这个视角呢就能够通过不同的这种交叉的视角，能够更好的确定我们这个被研究对象的真知灼见能够提出来啊。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人类的观察者呢不得不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的某一点和时间的某一刻选择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呢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他成为人的一部分代价。因此呢每个人的观点呢一定是片面的主观的，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只有多个视角多个结论，那么才有可能更加好的去接近所谓的真相。当然呢就是无论我们有多少个视角，无论我们有多少个跨学科的方法，我们最终呢正确的方面呢只是一个片面的正确，而在全面的视角下呢我们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叫做片面的正确和全面的错误，也就是在全宏观的这种上帝视角的时候它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永远达到的只能是一个片面上的正确。但是呢我们通过跨学科的视角呢可以把这个片面呢给它放大多个片面，那么这个就更接近于全面。
1: 突然想到一个词，只有变化没有再变化，其他一切都在变化。
0: 对，所以呢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努力去用不同的视角，用法学的视角，用心理学的视角。
2: 1993年11月，下河勒克塔木村的村民韩新林发现自家承包的鱼塘里来了两大三小五只鹅。当韩新林将这一情况上报给林业部门后，得知他们叫油鼻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同意照顾和保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投喂油鼻天鹅的韩新林就成为了冬季湖边一道固定的风景。30年的时间过去，韩新林已经从风华正茂的中乌特魅力。
3: 咱们这边学季卡有一个大幅度的优惠，然后在季卡只有500块钱左右，然后还包含了很多的
2: 色的玉壶也屈服于寒冷，固定了自己的色彩，真正成为了固态的蓝冰。那么冬季的伊犁真的只有寒冷相伴吗？大自然是神奇而又公平的，伊犁的冬天的确有着寒冷造就的冰雪奇观，但是在白天人的体感温度却并不低。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着地热资源富裕的处处温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几乎每个县市都有着温泉的分布，这些温泉水质清澈透明，水温常年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上，泉水中含有碳酸盐、硫、磷等多种矿物质，有促进血液循环、健康皮肤等多种益处。

身处温泉的包围下，观赏雪景成为伊犁冬季旅游主推的养生项目之一。祖辈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牧民对于伊犁冬季的特点可谓是了如指掌。短暂的秋季过后，牧民们开始赶着牲畜为牲畜寻找温暖的越冬地，一头头在夏秋两季水草养育下膘肥体壮的牲畜，预示着牧民们丰收的到来。入冬第一场大雪后，农牧民开始屠宰牲畜并将肉做熏制处理，这个过程哈萨克语叫索和木，意义为冬宰。热情好客的主人会邀请亲朋好友邻居来家中做客，煮肉让大家伙品尝，这就是传统的索和木巴斯，一起尝冬宰之鲜。伊犁州自然天赋异禀，出产众多优质的农牧产品，这里不仅有着各种鲜美的肉类，还有着利用天山冷水资源养殖出的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我们很少遇到极端的路况，都是一些细碎的小颠簸和坑洼路段。但这种路况下，对于一辆豪华品牌来说，隔音、滤震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家人或者朋友，能不能从容地在安静的空间里小歇一下，或者用电脑办公一下，都是评判底盘优劣的标准。

刚刚我体验了日常驾驶中 MRC 磁浮悬挂的表现，凯迪拉克的底盘确实没得说，那种稳健而又扎实的驾控感受，你绝对可以说这一底盘不输百万级。但毕竟我是专业赛车手，我要看看这辆车的底盘极限在哪儿。

0: 我现在是在一个模拟赛道的封闭场地，在激烈驾驶的时候，底盘带给我们的扎实感是最明显的
1: 要求。这样极端的测试方式，凯迪拉克 CT6 能否完成？挑战升级后，两位乘客还能否在车内从容地画好眼线？经过两次极限测试，凯迪拉克 MRC 磁浮悬挂系统在专业车手的眼中有着怎样惊人的表现？

0: 让老年人亲身参与其中，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与热情。这是夷陵书院艺术阅读的特色之一。陪伴他们阅读的是夷陵书院的创始人薛小平。
1: 夷陵书院将近18年吧，今年第18个年头，一直从事老年公益阅读、老年陪伴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专职专一，就做这一件事儿。

0: 但是有这些老年陪伴，我特别享福。这是我这个福罐、蜜罐，我特享福，是快乐的源泉，特快乐。
1: 对于每位老人来说，这里都是快乐的源泉，因为在阅读中，他们得以解忧，得以忘记曾经的苦与痛。
0: 大姨、大姨夫和我妈妈，因为我父亲在我3岁多的时候就走了，然后他们3个老人守着我这棵独苗，就一直相依为命几十年。结果没想到，在这个清明节那天，我妈妈是最后一位走了，他们几位，还有我生命中的至亲，都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前离开了我。以前想挣钱干嘛呢？孝敬老人，给他们买吃的、买喝的呀什么的。现在呢，觉得老人。

为合作的重要平台。国际性是西双版纳边境贸易旅游交易会的一大特色，来自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0: 马牌的这条轮胎的话，还是自修复的轮胎。那自修复的轮胎大家听到过没有？
1: 我听到过，就是如果说有什么钉子啊扎进去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可以自动愈合的。
0: 其实不是说自动愈合，其实这么一个工作原理，它是在轮胎内壁上会有一层涂层，直径不超过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异物，如果穿刺进轮胎的话，它是可以完全被包裹的，就是不会出现就是漏气这种现象，类似于就是我们人体内的血小板的这样工作的原理是一样的。在长途自驾或者就是一些就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我觉得配备这样的轮胎的话，首先安全性能就非常的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说的在智能主动安全方面啊，配备了就是 eCross 的 Pro 啊极高版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全车22个传感器，然后实现了就是3D 3维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感知，能够让你的驾驶啊来得更加的省心，然后还更加安全。
1: 可以看得出来，那别克世纪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开车、手不太行的啊，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驾驶习惯了，也是做到一定准备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刚才提到了它的主动安全方面啊，其实就是一些驾驶辅助的这样的功能，就是 ILC 的主动的，就是指令变道辅助，对吧？然后自动泊车，然后还有。

源不断地流出涓涓细流，人们修筑水坝，挖掘沟渠，把这些水引到水田，成就了西双版纳滇南粮仓的美誉。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傣族人民将对森林的热爱和崇拜渗透在生活里，内化于心灵中，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绿色的瑰宝。神秘的西双版纳，普洱茶的故乡，漫漫茶马古道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茶史，深入高山密林间又会遇到哪些馥郁芬芳的茶人与茶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生命的底色，下集。

0: 西双版。来自吉林的孙德龙是专跑磨焊到老挝国际线的货车司机，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是老挝的西瓜、香蕉、蔬菜旺季。自从边民互市实现无纸化通关以来，大大节省了通关的时间，既保证了货物的新鲜程度，又提高了运行效率，收入也提高了许多，一个月跑下能达到3-4万。
1: 现在是旺季的话，一天就是180到240左右，进口的就是这个，出口的话一天大概有60-70张，出口比较少。

0: 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智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0: 不到未来的路，就很茫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不了解他们，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2018年1月我就决定展开一系列的家访。那赵维是我家访的第二个。当时去家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长是很明确的，他就告诉我说，我说你需要我买什么东西再给你们。当时他妈妈很明确告诉我说，老师，我希望可以给赵维一份工作。当时工作这两个字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给他手艺跟给他工作原来是不一样的事情。我当时想的很简单，我给他手艺他就可以有工作，但是当我发现他交流有障碍的时候，我才发现当他有手艺，别人也不见得接受他去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设立一条专为他们的路，或是专属于他们的店，在这个店里面我可以解决他们的交流的困难。所以赵维的妈妈的那一番话让我去思考着，是应该为他们开一家店。
1: 什么差别啊？大家说话说大家说话大家吃点饭吧，说话他们搞得最好吃，好一点。我吗？我不会。
2: 他
1: 他
0: 从2017开始培训到现在，应该有培训有40-50个听障孩子。所以目前来讲的话，留在我们这边从一开始从他完全不会到培训他学会点心，到最后留下来工作，并且我们还继续栽培他们做我们的管理团队的，做这个骨干团队的，目前就是5位。磊磊他是店长嘛，就是从以前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特别想做一件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云峰的话呢，那就不用说啦，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艺术家的孩子哦。然后如果是赵薇的话，他就比较像个大男孩，同时呢，他又很敏锐，会去观察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你看他的眼睛老看着别人需要什么，就会凑过去帮忙。非常的认真，然后力气非常的大，然后总是想要展现他自己很有力气啊，男人的力气的那一面，所以有很多的重活啦、粗活啦，他都会想要扛下来。啊，然后最后讲到周燕，对，她就是一个北京可爱的小姑娘，她凡事非常的直接，她讲什么事都很直，但是她就是。

0: 佼佼者，向巩立姣致敬，向不服输的精神致敬，向每一个追梦人致敬。
1: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0: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它位于欧洲的西南部，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温暖的港口。它曾经是大航海时代的霸主，水手的故乡。现在的它，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在一起，美食文化。
1: Because, well, as it was said, Godfrey

哇，谢谢，非常感谢大使阁下。接下来有请您来点亮南苏丹的国家版图，有请。

0: 来说，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1: 当初这里是景镇的这一个帮，
2: 没人知道我们东南本土会有茶树，而且是古树茶，所以他们发现的时候真的是很惊讶。
1: 开始我们不知道南木乡有，不知道东南境内有，后来发现老人家讲这个，其实在我们家周围到处都是，就是我们不认识的而已。自从上次赖总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知道哦，这是古茶树了。找个拐杖给老人家，哎，已经拿了拐杖了。赖总就是在这几十年都在深山老林里面寻找那个
2: 古
1: 茶树。嗯，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跤，嗯，但是呢他还是很爱很爱这个地方，所以我能够找到这个古茶树主要是看赖总啊。
2: 你可以讲讲赖总，讲讲找茶。
3: 以前在那个公办上班的时候呢，也是去找这种古树茶，当时呢我们是没有那个照相机，就去林业局那里借了一个相机。借相机以后他们说那个你要保管好啊，这个镜头，嗯，一个镜头3600。所以我就说
2: 相机比人贵，
3: 我也不会摔坏你那个镜头。后面就真的把自己给摔坏了。
2: 机没坏
3: 啊，没坏，一摔下去我的手就抱住那个镜头了嘛，嗯，屁股就在那坐下去的，就把那个股骨头给摔错位，错位完了以后就引起那个股骨头坏死了，瘫在床上瘫了3年，住了双拐又住了2年，住了单拐又住了1年，搞了个7-8年，就是为了这棵茶。
1: 这里就到啊，可以看见我的古茶树。
2: 这个。
1: 你自己看看，慢慢瞄，让你觉得哪个像？
2: 这个。
1: 对了，你还是有眼光嘛。
2: 这个。
1: 底下你看，好高啊，10几米高，有一个这个直径达到1米，很多都是连片的呀。哇。那天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我那种已经在这里发呆了整整一个小时不走，就是觉得太开心了，就坐在这里，知道吧？就觉得哇，这一边都是。
2: 对，这里啊。
1: 东南有这么多的古茶树。
2: 那我们这边的茶树从哪里来？
3: 这个茶树呢，有可能是那个鸟梅，就是说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很多那种斑鸠啊，嗯，它在其他地方有，反正在这条带上面呢有茶树的地方，它吃的那个果子，嗯，它会消化，完消化的话，它就
2: 飞到这里来，
3: 飞来飞去的就飞到这里，可能就在这里排泄出来了，嗯，那种子它们消化排泄出来就掉在这里，它就生长了。在这一带，这一棵就是它的母树。嗯嗯。所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都是它掉下来的种子从。

0: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格林纳达，有请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阁下，有请。欢迎欢迎。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Pleasure to be here.
0: Please. Thank you.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on Connections. I am Ian Marshall. My Chinese name, Ma Yan. Chen Ling Mara Ma Yan Chi Yan. I'm the ambassador of Grenada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really an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in that role to help promote our connections as two countries.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the cultures, and again, to be in this wonderful country.
0: 我们很多人知道格林纳达都是因为肉豆蔻嘛。那么格林纳达是肉豆蔻的故乡。那为什么在格林纳达会出产这个肉豆蔻这个香料呢？
1: Yeah.
0: 你能为我们介绍
1: ？Locally, we call it the tattoo, and the national dove of Grenada.Now, it's unique to Grenada, and you would find it more mainly in Grenada,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s of Grenada. It's like the dry forest areas, and it's a protected, it's a highly endangered species.
0: 看到这个格林纳达的国徽啊，我好奇啊，我想请教一下黎刘老师啊，三角梅，我们叫三角梅，他们为什么叫叶子花呢？
2: 确实是，我当时第一听到这个叶子花的时候，第一反应跟大家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花就是花，叶子就是叶子，为什么叫叶子花？对，其实呢，这个三角梅从这咱们的图片上可以看到哈，它外面这个特别鲜艳的这个其实呢不是它的花瓣，是整个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的实际上是苞片，也就是用来保花的这个叶子，所以呢三角梅称之为叶子花也是源自于此。而它真正的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这儿这个花里面您看到的这个三朵小花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苞片会成为一个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花太小了这样呢，因为它的繁殖呢是要靠着一些访花的昆虫蜜蜂蝴蝶来传粉授粉的，但是因为花太小了它没有办法去吸引这个访